0: 秋节，月圆盼团圆，沃野庆丰收。值此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向辛勤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祝愿大家阖家圆满，五谷丰登，手里有粮，心中有暖。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一简一家换良田”。抢抓黄金窗口期，精心投喂。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河蟹进入育肥冲刺期。美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湖南郴州市永兴县启动消费季活动，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识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乡亲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上买了东西，快递只能送到乡镇，还得自己跑一趟去取。在中西部边远农村，这个问题更突出。国家邮政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的进展情况。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了足不出村。

0: 便快捷取件。但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分散，地域范围广，村庄数量多，运输距离长，寄递需求低频分散不稳定，干线运输成本和末端揽投成本明显高于城市，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的问题更为。
1: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小巷之上，燃望消费烟火气，助力全县商贸文旅和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

0: 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山西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可申领补贴，仅提前报废车辆补贴标准为10000元至4.5万元不等，仅新购车辆补贴标准为2.5万元到9.5万元不等。
1: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
3: 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
12: 乐嘉绿色，
13: 纯洁的白色，
14: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

0: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
2: 的稻禾农业仓储中心，仓收作业全速推进，卸车后的稻种先经风选除杂，再通过传送带送入精选设备，工作人员抽检水分净度达标后称重入库。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费奇：
3: 这两天是仓休高峰期，今年总预库产量320万斤，种子产量高，品质也好，加工完就发往全国各地。
2: 亩产持续攀升的背后是良种与良法的双重科技赋能。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的爽 ES 不育系一交结实率超68%，从种源上破解了传统制种低产难题。田间配套无人机辅助授粉、精准水肥管控、标准化管护的成套技术，把科研成果落到了每一寸田块。遂宁县武阳镇党委书记黎克华：
4: 我们就是要依靠科技破解传统制种产量瓶颈，在稳住制种产业基本盘的同时，带动制种农户实现增产又增收。
2: 在常德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一架遍布传感器的无人机腾空而起，服务中心大厅内无人机拍摄的影像实时显示在智慧农业大屏上。无人机通过多光谱遥感获取水稻长势、营养状况等信息，将区域内不同田块分为旺盛、正常、较差五个等级，并分色块标注，再结合土壤数据和农艺算法，为不同地块给出详细的施肥种类和用量数据。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体系运营室副主任黄江林：
5: 从我们的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一片区域它其实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所以我们在这片区域的话，它的施肥的用量普遍会比那边大面积的一个要高，哪里缺肥就补哪里，然后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对于我们保障粮食产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作为湖南首个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村集体参与模式靠天吃饭的坡耕地有序退出，水源充足的山下灌区开垦打造粮片高标准良田，涝的地方完善排涝，旱的地方建好蓄水。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娄底五市先期试点，共新增优质耕地11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近日，全省秋冬农业生产工作推进会在衡阳县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粮食生产形势总体较好，早稻产量740.4万吨，居全国首位，中稻收获进度过70%。晚稻进入抽穗扬花期，苗情长势良好，单产提升大面积铺开，新增国家级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一个，整建制推进县16个，创建总数达到55个，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惠农政策稳步落实，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0: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2: 金秋时节，衡阳耒阳市东湖墟镇汤泉村的油茶林进入了果实生长的所街乡黄湖岗村种粮农户唐艳艳：
6: 亩产还是1800斤，跟以前的收益是差不多的。
2: 石门所街乡黄湖岗村党支部书记王光思：
7: 我们全村大概肥稻有500多亩，今年是丰收的，大概每一亩都有1000斤以上，大概有59万斤谷。
2: 金秋时节，湖平山镇南北镇的烟叶产业同样迎来丰收热潮，成为山区群众受灾后增收的核心支柱。各村烟叶晾晒基地、收购站点热闹繁忙，烟农们带着精心分拣、晾晒、分级的金黄烟叶，有序排队过磅定级，登记入库。一张张色泽鲜艳、成色均匀的烟叶，承载着农户的增收希望。针对洪灾造成的烟田受损，当地烟草部门全程护航，精准开展灾后烟叶管护专项帮扶，上门指导烟农排涝扶苗、防治病害、科学养护，有效降低灾害造成的产量、品质损耗，全力保障烟叶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南北镇黑土岩社区烟农康存广：
8: 今年种110几亩，大概有300多担，接近有34万斤。
2: 湖平山镇古罗坪村烟农秦道旭：
9: 我种这45亩烟，收成在90担，收入18万多块钱，得有个

0: 老百姓来讲，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1: 湖平山镇黄连棚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毛传坤：
2: 我们全村种烟面积是2800亩，预计产烟呢6500担。我们今年在这个10万元以上的农肥，可能在1/3以上，其余的农肥基本上在5万元以上。今年为了把这个

0: 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同脑，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

0: 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明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月圆盼团圆，沃野庆丰收，值此佳节来临之际，我们向辛勤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广大农民朋友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祝愿大家阖家圆满，五谷丰登，手里有粮，心中有暖。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美

0: 的工业产量还是不低的。
1: 夕阳西下，记者离开仁和围村时，田野里的喷灌还在滋滋地工作着。鲍大爷站在田头目送着记者离开，又转身弯腰看了看地里的庄稼，那眼神跟看自家孩子一样。小小的水肥循环，一头连着养殖场的烦心事，一头连着农户的钱袋子，中间牵着的是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大使命，让沃土护良田，以生态促振兴。
2: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芒果智媒接受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6: 抓紧投喂，就是想让螃蟹尽快成熟，早点上市，争取卖个好价钱。据赵双喜介绍，目前已有少量养殖户开始卖蟹，大部分塘口刚开始布设地笼，预计过段时间会有更多河蟹上市。除了精心投喂促成熟以外，捕捞网具
7: 饱满，红皮黄心，外观品相出众，作为优质秘属品种。

0: 济阳。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

0: 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

0: 中。
1: 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

0: 万星科技深耕数字创意软件领域，坚定以 AI 技术驱动产品创新，旗下已推出了多款 AIGC 创意应用软件，涵盖万星剧场、万星喵影、万星路演等视频创意软件，业务范围遍及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用户超20亿。万星科技董事长吴太兵表示，大会对湖南下一步如何发展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路径，也为企业发展确定了新目标。
1: 对于湖南来讲，我们4+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产业的布局是非常切合湖南的实际的。那我觉得既兼顾了湖南我们本身的优势，又能调动各个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所在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形成自己的战略，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2: 世比特作为长沙本土成长起来的工业智能企业，是本次大会 AI 加机器人主题的重要看点之一。本届大会首次增设未来产业板块，聚焦 AI 加机器人、 AI 加先进制造等方向，世比特正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代表。在工业软件领域，企业自研的视觉检测系统75秒即可完成上千测点工件全检。世比特机器人董事长兼 CEO 邓文平表示，大会已经成为国内数字产业极具影响力的风向标，今后将努力把人工智能更多的融入生产生活各个场景。
3: 我觉得未来产业物理是结合我们本土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应该在这一块呢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优势。那么它加以这个 AI 的这个东风，应该是
4: 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

0: 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0: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9: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

篇《岳阳楼记》，千方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

双重慰藉。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